是 little daggers in their loft， 笑中全是刀。Their teeth， 他们的牙齿 white and glistening， 全是白里里的排着。They're all cannibals， 这就是吃。